0: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4: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5: 世界杯快报，
0: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知道这次去到了这个贵州，他们一直都对这个片花的制作非常的好奇。
6: 我以为你说这次去到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现场，这个探子跑回来要跟主公好好的报一报。
0: 当我跟他们说我这段的录制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人为制造了一种多普勒效果，报报报，他们每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完了，我现在去贵州一趟以后，嗓子哑了，报不出来了，报也不行，
6: 就是自己慢慢的，然后离这个话筒越来越远啊，人为制造了一种声场越来越远的感觉。
0: 对，感觉探子就是从由远及近的感觉。好了，那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呢继续在进行当中，我们都从贵州回来了，他们还没踢完。没有，你没有
6: 这才刚踢到哪儿啊？这1/16决赛才刚刚结束，
0: 好吧？是了，
6: 淘汰赛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啊，确实呢，今天凌晨的这两场比赛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趣的。1/8决赛的这个首个比赛日的两场激战呢是尘埃落定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场呢，今天是在休斯顿体育场，东道主加拿大队是迎战摩洛哥队。上半场呢，加拿大队是攻势占优，而摩洛哥的门将呢布努是多次救险。如果你只看上半场的话，你觉得加拿大甚至还占点优势是吧？
6: 嗯。
0: 但足球场就是这么的这个风云诡谲。这个下半场的第51分钟，阿什拉夫的任意球横敲的时候呢，乌纳西是禁区弧顶低射破门，摩洛哥队当时1-0领先。这之后呢，很明显加拿大队就开始打起了攻势。你知道其实这个足球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如果谁都没进球，
6: 嗯，
0: 就攻守还比较平衡，往往呢还比较重视防守，
6: 嗯，
0: 但一旦被对方敲开一个吧，就开始着急了，
6: 啊，嗯，
0: 就开始不能就龟缩在自己禁区里面了。哎，这个时候呢，反而可能自己己方的半场呢可能有更多的这样一些机会。所以到第82分钟的时候，迪亚斯呢助攻乌纳西禁区抽射，死角完成梅开二度，

0: 们的一些音乐啊，包括在世界当中比较主流的一些音乐，或者说他们比较有名的一些音乐人的作品，也都做了一个盘点。大家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去查看一下。
1: 是，既然这么说的话，那来吧，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1986年啊，这首歌有点太早了，我们换一首。
0: 你现在换呀？

0: 换段音乐啊，稍等啊。
1: 咱不是还有个专门的片花吗？
0: 嗯，有吗？在哪儿？
1: 你
0: 那是华语金曲高会吧？
1: 不是啊，是专门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啊。
0: 啊，真的在哪儿、啊？
1: 我一会儿发给你吧。
0: 哦，那
1: 你真的是出差了，完全不看群消息啊。
0: 那我们先，
2: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现在呢加入到了另外一个榜单当中，哈哈
1: 哈哈并不是了，而是依托于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来开始，
1: 本次由香港电台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

0: 乐秀。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一些新景演出资讯。漫步经典，聆听一下清凉，在七月的最后一周，三场重磅交响将会接连上演。最纯粹的德奥之声将会为本届的漫步经典收官。在7月26号，杨洋指挥北京交响乐团携手青年钢琴家居晓夫奏响莫扎特 C大调第25钢琴协奏曲，贝多芬合唱交响曲。
1: 这次呢，7月30号到31号，指挥家于峰以及女高音李晶晶携手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呈现马勒唯一存世的室内乐作品 A 小调钢琴四重奏，以及最具回望意味的第四交响曲，经典交响剧作压轴，而奏响漫步经典动人的乐章。购票请各位来关注一下热线6655-0000 6655-0000。
2: 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0: 听着非常非常好听的 God Sound Me Love，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以及 Amy Newman 带来的一首歌曲。但是呢，在此时此刻，我的搭档金宇同学、金宇老师在对我当时的朗诵啊，对提出了很多的宝贵的意见啊。
1: 是，这不是刚刚出差回来嘛？然后呢，
0: 做一些业务探讨，
1: 主要是出差回来也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物料。你看，觉得你们每一天都很辛苦，然后日程也很丰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看到我们这一次的长征路上的歌谣大型融媒采风活动啊。那小组呢，已经第一批回来了，第二批马上就要出发。其实他们这次去逛了很多的地方，我其实也是有一种做功课的感觉。哎，看我们可能接下来会去到哪些地方，有哪些日程可能跟你们稍微有点差别。其中呢，就欣赏到了你和小航共同带来的这段配乐式朗诵。
0: 唱诵，
1: 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也可以去到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去欣赏一下。是这样的，我真的是不是很客观？我首先把手机就是合起来，我说你纯听声音是不是觉得很棒？但为什么配着画面就感觉有一点点诡异？你的小动作太多了。
0: 我忽然发现，我就像那个小的时候，老师说上课说来坐好了别动。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在那边大大方方的跟大家朗诵，但你总是在下面揉你的搓你的衣角。就给人有一种感觉你很没有信心。
0: 哎呀，我的确没有什么信心，关键是我那个心里的小动作还让你看出来了。我回头看了一眼，你说忘词了吧。
1: 对啊，就是搓衣角的这种感觉啊。哎，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你经常去咱北京的公园里面多练练。
0: 对，
1: 熟能生巧。哎，
0: 公园里面你
1: 会有这样的感觉，
0: 老有人一些背一些课文什么的，对不对啊？好了，我们给我呢指了一个好地儿，它的名字叫做莲花池公园。
1: 这真的是个好地儿，因为你还记不记得每一年的时候，咱们其实都会办这个就是百鸟森林音乐节。去年的今年吧，应该是今年百鸟森林音乐节是我跟泽华就是在莲花池公园来共同举行的。你还记不记得回来之后我给你大赞这个公园，
0: 是
1: 特别有生活的感觉，因为它离西站很近嘛。很多人可能到了北京第一站就先来这个公园转了一圈，还有包括附近

0: 那这一次呢，大家可以去在8月31号之前找时间去逛一逛，因为这是作为北京三环内唯一的一个原生荷花观赏地。
1: 嗯，
0: 莲花池公园这个荷花季的开幕首周末的客流就突破了8万人次啊。
1: 对，
0: 不过在园区里面逛还是非常舒适的，因为园区增设了很多的

0: 但这个歌呢，我们俩居然也唱出了部电视剧《长征》的片尾曲，所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重新谱曲了。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这个年龄段的观众，当年可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是通过电视剧《长征》。
1: 那我就期待的你到时候到了我们同样的位置，也给我们唱一遍啊！
0: 我可以啊。
1: 我们博士又开封了。
0: 说
1: 唱
0: 不许唱，
1: 不许唱了，
0: 好好采风。
1: 好了，那除了这个采风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继续去各种各样的一些公园玩一下。我就是真的觉得，在北京公园之城，真的有很多的地方可以供我们休憩一下。延庆区的东湖公园最近呢有一个夜游是正式启幕了哈。
0: 是的，那也成为了京郊夏日的一个夜游的标杆项目。整场演出沿着2.8公里的河道布设了9处核心的景观景点，融合了水幕投影、全息成像，还有真人演绎，还有广播剧叙事啊，那么同时还有12个古风 NPC 在现场跟大家展开沉浸式的互动。
1: 游客呢可以在码头沿岸的节点以及和角色一起来对话，解锁一下隐藏的剧情等等等等啊。当然呢，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演出呢是每晚的19:30以及20:30各演出一场，而且呢仅在周五、周六以及法定的节假日对外开放，平常呢还是需要维护的。所以各位有空的话呢，就抓紧时间赶刚才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节点去，好不好啊？
0: 是的，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延庆区东湖公园的龟河夜话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提前在网上查一下攻略。这次呢一直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周六日或者说马上到来的暑期，和大家规划一下京郊，其实就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3: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
4: 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5: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4: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6: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

哎，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最近我刷手机最爱看的内容之一就是高考查分啊，那种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然后呢就是不可思议、欢呼雀跃等等，我经常是看到自己都是流泪的感觉哈，这是经历过高考的人都懂得独特的体验。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安排的这些唱歌的人，他们都是在歌坛里的真正的学霸，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李健啊，他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他的创作也体现了理工男的严谨。他的作品不是那种一蹴而就走捷径的短视，而是需要反复打磨和修改，并且经得起时间的沉淀。我们来听2007年李健的《风吹麦浪》啊，天然自带耕耘中迎丰收的内核，送给这些金榜题名的考生是再合适不过的一首歌。

这是莫文蔚在今年的音综《国乐无双》第六期当中带来的《坦白门》啊，坦呢是指龚琳娜的忐忑，白是王菀之的留白，门是李宇春的西门少年，把风格跨度极大的三首歌无缝串成完整的新作。说到 Karen 莫文蔚，那当然也是实打实精英学霸出身，全方位的全能型的才女啊，名校高学历打理，另外呢语言、乐器、歌舞、演戏、音乐制作等等多领域是全线精通。那么下面这一位也是名校的商科毕业，乐理功底扎实，能够创作，能够制作，综合素质和个人修养兼具啊。他读大二的时候呢，就被华纳重金邀约啊签约，但是父亲硬性要求必须读完大学再出道，唱片公司足足等了他两年毕业才正式入行，绝不荒废学业。我说的就是孙燕姿啊。接下来安排2005年《完美的一天》专辑当中的《梦不落》，非常适配我今天说的查分的那个忐忑的瞬间。无论分数高低，熬过漫长备考的你已经完成了这场飞行试炼呢、啊。高分是梦想顺利高飞，稍有遗憾也只是调整航线，梦想从来不会因为一次分数落地而破碎。加油啊加油，梦不落。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来听2007年陈奕迅《认了吧》专辑当中的《快乐男生》。Eason 呢曾经获得过母校 Kingston University 伦敦金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他在12岁就赴英求学，那么在1993年顺利考入了这所大学。

下，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想要玩音乐。所以呢，条条大路通罗马，成功的路不止一条。这句话是张行当年的一首歌的歌名哈，成功的路不止一条。说到这样的路，我也想到了胡彦斌，他年少出道成名，牺牲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入行到现在，事业上是不断的进阶，也是很多人学习的榜样了。来听一下胡彦斌今年的这首歌曲，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掉晕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苏有朋前年的一首歌曲叫做《你有什么愧疚》啊？啊，乖乖虎当年初中是全校第一名，升到高中，后来呢又考上了台大机械工程系，台湾大学是台湾地区的第一学府啊，妥妥的模范生。尽管呢到了最后是为了配合演艺工作，只读到了大三，但他是不可否认的学霸。好，接下来出场的是 TFBOYS， 他们这三小只后来都是大学毕业，王俊凯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四字弟弟易烊千玺呢是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影视表演系毕业，那么王源呢是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时间拉回到11年。

0: 两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1: Q7

快乐那样的表述方式哈。王菲的那首歌呢，是当年新手妈妈看到宝宝由衷的快乐。第二句呢，你流泪所以我流泪呢，是前任恋人再度相逢，以为会相视而笑，结果呢却是相视而哭。哦，对了，说到窦靖童，今年参加歌手2026呢，收割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啊。很多人觉得他在鼻腔共鸣、气声处理上跟妈妈王菲呢很相似。接下来是歌手2026第二期节目当中翻唱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

好了，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大家收听愉快。稍后呢，还将听到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孙楠和黄子弘翻唱蔡健雅的《坠落》。好，下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再见吧，拜拜。对了，稍后是复刻唱片行。

0: 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1: OK, three, two, one, let's jam。
0: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

孙燕姿2003年为休息留下了一句话：“我好累，要休整一年。”等到复出的时候，她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其中《我的爱》由小韩作词，林奕馨作曲，收录在她2004年10月发行的复出专辑《Stephanie》当中。这首歌曲是孙燕姿贴近过去的抒情情歌的演绎，未来还不可知。但孙燕姿在乐坛上，甚至我们流逝的生命当中，她都是那个唱着让我们感动的情歌的人。所以，在你青春的歌词本上，也一定有着她的身影。

0: 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2: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1: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奇迹唱片行》。
2: 周日午间 FM974，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1: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2: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3: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

0: 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陶喆写给昔日恋人的这一首 Melody 带有很强的回忆气息，没有让人感觉到悲伤的旋律，像在诉说着曾经的美好，最后一段才想起是告别。所以爱情走了，歌里留下的足迹却是永远新鲜而湿润的。来听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会呼吸的痛收录在梁静茹2007年发行的专辑《崇拜》当中。作曲人宇航在北京严寒的气候当中写下了这首歌曲，没有过分的张扬炫技，不用过多的激情渲染，而用一种分享的心境娓娓道来的当时的心情故事。梁静茹用泪水般的歌声毫无保留地把爱恨情仇通通洗刷清澈，也希望你在歌词本当中会记录下会呼吸的痛正面的力量。马上会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由周杰伦温岚合作演唱的《屋顶》。《屋顶》这首歌曲一开始是吴宗宪和温岚的对唱，但是由于周董太喜欢这首歌曲了，于是翻唱了自己的这首歌，但也是他的这次翻唱把这首歌曲唱火了，所以很多人认为《屋顶》就是周杰伦和温岚的原唱。是不是原唱没有关系，在歌词本里会有我们对青春年华的记载和对那段岁月的美好回忆。

小店，今天我们来聆听青春不散场，友谊不落幕，怀念那些能够在一起欢笑相拥哭泣的日子，而我们的青春也不会落幕。让我们从这首歌来开始今天的旅程。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王菲的这首《匆匆那年》歌词里有对青春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许。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和稚嫩的自己去做告别。也许路途有些艰辛，有些孤独，告别是结束，也是开始。

0: 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0: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1: 而2023年，周日午间 FM974，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0: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1: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青春是一场跌跌撞撞的旅行，让每个人都刻骨铭心。那些说不完的青春故事，回不去的夏天时光，当我们了解这件事的时候，留下的就只剩下回忆。欢迎来到小店，今天我们来聆听青春不散场，友谊不落幕，怀念那些能够在一起欢笑相拥哭泣的日子，而我们的青春也不会落幕。明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

0: 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起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2: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2: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2: 对，
1: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2: 很优秀了，
1: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2: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1: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2: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1: 对对，
2: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

0: 那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

0: 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啊，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0: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

0: 肆意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疲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

0: 静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0: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2: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我是

聊天室。当然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启着视频直播，欢迎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打开抖音搜索我的名字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我们可以一起相会在弹幕当中，是不是？那么今天来自于 Frankie Love 这样的一个混音作品，叫做 Coffee and House Music One Music Media Volume 8第八号作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是在 FM 974为您送上周末下午的生活陪伴。

13:31，您正在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跟大伙来去分享一下 Frankie Love 这样的一位非常优秀的 Lounge 音乐 DJ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Coffee and House Music，这也是 One Music Media 它的第8号的音乐作品的连盘。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跟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第一种方式就是来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进入节奏驾到的聊天室，来我们一起留言来交流，发图片都可以。而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叫做怎么也找不到了……大家可以来去把你一些关于找不着什么东西了，还是找不到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了，还是说甚至是找不到自己了等等等等的故事，通过聊天室来告诉我们一下下。那此外的话呢，第二种的方式很简单，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

结果过年的时候再拿出来应该送给好朋友。我听着话呢，刻意把这个黄金的吊坠呢收到了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后来那个地方自己根本也想不起来了，直到现在那个吊坠在哪儿依然没有找到啊，怎么办呢？还有呢，7443说，当年就是7月5号这一天我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来毕业典礼也是7月5号，但是录取通知书在搬家时候根本就找不着了，放哪儿去了呀？还好有更加重要的学位证跟毕业证都保存得很好。哎，没关系，再读一个新的吧。

在今天这样的歌曲当中，我们仿佛能够听到一些小清爽。据了解说，今天像是刚刚我看到有人说郑州、西安、上海都很热，而且上海还有进入到梅雨季当中了，很难受各位朋友们辛苦了。那么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的情况。今天呢，白天是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而在今天白天也会有晴转阴，傍晚有雷阵雨，西风2级，在今天晚上也会有阴转多云，南风2级。那此刻呢，目前也正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就是在今天的早上9点钟发布的，预计呢是从今天下午的2点到今晚的11点钟，北京自西北向东南将会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在今晚的5点到晚8点左右，像是包括有昌平、延庆、怀柔、密云。

市。贵州真的是很舒服，尤其呢在贵阳这两天，我们在回来之前，白天是下蒙蒙细雨，晚上就是凉风袭来，真的好爽啊，不愧是爽爽的贵阳。好了，那么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来听

乐意自如地迈出脚步往前，来自于 Favors Leave It All Behind， 能够把那些个烦恼抛在脑后，把焦虑忧愁都通通忘掉的一种样子。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下半时段 Plastic Box 来自 J。

0: 所以要做的特别平才能显这个衣服显好，
1: 对，显高档啊。
0: 另外他们家的圆领 T 其实呢在剪裁上也是有设计的，
1: 是的，它的圆领 T 是一个正圆领的设计啊，贴合我们颈部线条，而且不会勒脖子，像我们经常低头抬手或者大幅度运动的时候都没有束缚感，长时间穿着呢也不会在颈部留下勒痕，像一些领口啊、袖口啊、下摆呀、全部采用加固双层走线，这也就是说你即使你天天穿它也不会出现说合边了的那种剪裁啊。
0: 对，不会出现合边，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咱们能穿个一两个季节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有标志性的那只马丘骑士，就是我们老说拉夫劳伦的外号叫小马嘛，
1: 是
0: 灵感来自于英美上流社会的这个马球运动，象征着优雅、力量和品味。那么这个小马标不夸张，但是人一眼呢就能认得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拉夫劳伦这个2026年的夏季系列的短袖，有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可以选，颜色呢是三种颜色，也是他们家的能加颜色，黑色、白色和 navy 海军色的藏青色，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的，这个在某东某猫上面您可以去查啊，基本上是在749到1590元之间了啊，一些代购的平台呢也

0: 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另外呢，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保障的是，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呢，品牌授权都是有完整的授权链的，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去看相关的单据啊，这个真假您是不用担心的。

0: 它这面料有着近乎执着的标准啊，虽然都是100%的棉质，但是也不一样。这个 Polo 的款呢，它是经典朱棣网眼棉啊，这也是拉夫劳伦标志性的面料，就肉眼看就能看到均匀立体的蜂窝状的肌理，它编织的疏密有度，而且摸上去啊，能感觉有一点微微的这个颗粒感。哪怕说我们长时间在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里久坐，我们的腋下呀、后背呀，都不会感觉有一些闷热。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面料厚度把控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既有筋骨，就是穿上咱们有垂坠感，有这种型，同时呢，也不会在夏天太单薄透光，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说，不会有一些凸点的这样的困扰啊。
0: 是的，
1: 上身自带立体感。然后咱们再来说说他们家的这个基础圆领，其实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会更多一点。它呢使用的是高织的精梳长绒棉，他们家的这个短袖的棉呢是经过剔除短绒杂纱的，所以说你去摸拉夫劳伦的这些短袖都会有那种糯糯的感觉。而且高织棉的优势还在于什么呢？垂坠感非常非常优秀。为什么我们在平常买20-30块钱的短袖，和这个几百块钱的短袖，它就是看起来不太一样，其实就在于面料上的这个垂坠和它的平整度。上身版型呢平顺而不褶皱，这种垂坠感其实特别特别的难找。
0: 是的，
1: 这两款面料呢都经过了高温预缩水处理，所以说您买回家以后去洗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缩水，或者说被染色了啊。从根源上解决棉质衣物的这种常见的缩水啊、掉色啊、发硬的这种难题，这也是拉夫劳伦它在面料上做的一些进步。
0: 对，
1: 那么咱们穿起来非常非常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这个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这也是他们家在市面上卖的非常非常。

0: 字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您可以去看一看。
1: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哈、作为男性来说，我更喜欢他们家的一个藏青色，它是配了一个小红色的马标，特别特别亮眼。

0: 系列，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69块钱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后来我想明白了，对他们来说，其实唱歌这件事儿啊，跟年龄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要说林子祥的话，就得从1980年说起。那一年他唱了一首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是他写的。最早的时候，歌词里面有一句“希望驾飞机”。在那个时候，男生追女生的方式都差不多，所以他就觉得开飞机是一件很帅的事儿。后来填词人郑国江觉得这事儿太不够浪漫了，就改成了“希望我会开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哎，怎么回事？觉得不浪漫，结果给人家改得更科幻了。所以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后来就成为了经典的告白神曲。但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林子祥肯定想不到十几年之后他会遇到一个让他分分钟需要的人。愿我会

也是那几年叶倩文也站上了自己的巅峰。1988年《祝福》发行，她成了当年香港销量最高的女歌手。这首歌改编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是叶倩文就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她说这首歌让她想起了在加拿大自己和母亲在黄昏的时候树林里面散步，于是她就把这首歌当成了礼物送给父母。

0: 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1: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2: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3: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

0: 大家提到林子祥还会想到一首很特别的歌《数字人生》，歌词里面全部都是数字，像一串密码，他要用很快的语速唱完，也几乎是没有换气的时间。这首歌在说，人生就是一串数字，时间在走，数字在变。而79岁的林子祥还在用这首歌告诉所有人，唱功这件事儿跟年龄没关系。叶倩文那边呢，1991年他唱过一首《潇洒走一回》，歌名叫《潇洒》，他活的也确实潇洒。
1: 3062470035342021394243140。

0: David Guetta Usher Without You。回来以后我们来看到北京的天儿，也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可能雨水相对比较多，因为毕竟进入到了七月份，这边北京能够看到的是今天午后到前半夜的时候自西向东依旧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影响城区主要的时间段可能会在傍晚的前后了，也就是可能我们下班，反正之前上节目的时候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说这个云慢慢在聚集了，北京的一些周边啊，像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地区局地短时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雷雨呢会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各位看看要不要挪挪车哈。然后今天是气象台已经在9点的时候，早上9点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
1: 今天夜间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山区的温度也差不多19到20度。其实刚才来台里的时候，我就发现西边是日照金山的感觉，镶着边的那个云特别美，但东边已经上天了，就感觉应该是有一个天气的自西向东的变化。
0: 是，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下一个礼拜的时候，前期依旧是比较多的雷阵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也都不下来，都是在30摄氏度以上的，空气湿度也在增大，体感闷热。各位如果要户外运动的话，一定要小心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Carrie Hilson Pretty Girl Rock。稍后回来以后，也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

0: 刻都会变得联络越来越少。但是呢，奇怪的是那一点，你曾经的回忆当中小红妹的味道一直都没有散。
1: 对，
0: 然后而且就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慢慢染红了你经过的所有的事物。那一个夏天，那条街，你没有说过的话，可能再重新回到那一个场景，就算遇到再多的人也都会想到她。所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回忆的一首歌曲，回忆当中这一个人是朋友，是恋人，是恋人未满，等等等等都有可能。总之现在大家也都到了一个愿意去回忆的年纪，曾经在你记忆的角落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抹红，这 一口酸
1: 一丢酸
0: 存在。
1: 突然想到了乌梅子酱，但是那个感觉呢，哎，更清甜一些。
0: 是，
1: 这个应该是更回甘一些。
0: 没错，我们来感受一下小红梅 Redberry 来自于摩飞定律乐团。

0: 到一定年纪就开始喜欢听那种复古的感觉了。
1: 旋律是有复古的感觉，有故事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上去他其实一直在唱的是英文，但我仿佛听的是一首中文的歌曲。我有这样一种
0: 很亲切哦，
1: 很亲切，似曾相识的感觉。甚至说他的对于一个词语发音的节奏和感觉都是用中文的感觉去讲述的。
0: OK， 我觉得他还挺对那个英文的那种金曲的味儿的，
1: 就民谣的感觉吗？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听起来以后，你不觉得他？

0: 他会在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时候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是否还会延续？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都享受，就是大家关注星光追捧的那一刻，
1: 嗯，
0: 千万不要迷失在这样的追捧当中。
1: 嗯，
0: 到第二届的时候呢，一定也会有一些相应大家对于他们的针对的研究，
1: 嗯，
0: 一些战术的安排。然后再之后呢，你说到时候门将是不是就退役了？
1: 也是
0: 吧？
1: 就像你说的意思说，现在以前可能世界没有关注他们的时候，
0: 嗯，
1: 他们的比赛集锦没人看，
0: 嗯，
1: 没人关注。
0: 嗯，
1: 但现在跟阿根廷踢完这个比赛，包括之前跟西班牙、跟乌拉圭的比赛，

0: 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北京乐广播 FM 974，因为昨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是首期的榜单公布，那接下来一周当中也会有一些榜单的变化，到底哪些华语的流行歌曲又会上榜呢？也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
1: 是的，这个昨天我还说呢，我是还留个悬念，今天是7月5号了，已经上结束了。昨天的冠军单曲吧，再来听一下，真的很好听。维礼安，为什么你总是爱上不该爱的人？首期的冠军单曲。

0: 不否认啊，所以首先我还是喜欢 City Pop 一些，然后第二，现在维利安也是有热度，之前维利安办演唱会也在我们的文艺日历当中出现过，
1: 嗯，
0: 然后听到这样复古的声音的时候，我又喜欢他很吃肉不见肉的那种状态，就吃鱼不见鱼，就他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始至终贯穿，
1: 嗯，
0: 所有的就是你能听到的那些旋律什么之类都是从哒哒哒哒哒出来，但你基本上也就开头主歌第一部分前面你能听到一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很密集的切分哈。
0: 这首歌这个旋律也出现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华语音乐当中，你绝对能够找到，
1: 嗯，
0: 但是他没有说严格的唱，就我不喜欢的是唱的旋律跟后边出现的旋律完全一模一样，就连那个节奏都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挺没劲的，
1: 嗯，
0: 但这首歌给我带来了一种很复古的华丽的梦幻的感觉，就是因为它给抹了，它把一些该有的旋律给抹掉了，
1: 嗯，
0: 听着就很舒服，
1: 就保留了其中的一些小精华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
1: 让你听到一点那个滋味，
0: 全程都在，然后就洗脑了，
1: 嗯，然后我是特别喜欢它后面加的一些很复古的一些编曲或者说一些小配器的一种闪光，就灵光一现那个状态，就对，就像那个就水波纹荡漾开了之后，它流出了一片，
0: 没错，就是那
1: 一片涟漪的感觉，很美。
0: 所以就是这一首歌曲，我觉得拿第一，终于也是你能听到说，可能跟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就如果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星光会，星光会
1: 飞了。
0: 呸！然后也许第一名，我觉得可能还是李健也很棒。我觉得他布鲁斯也很棒，也可能是。但是这一次就是我们集合了各地的不同的评分，而且每一个地方你会发现说，大家的推选跟推举，大家打分都很有地方的一些特色。
1: 对，
0: 我甚至没事我还专门去找来了，不是有马来西亚电台吗？
1: 对，结果他们很爱
0: 的
1: OST
0: 啊，IFM， 我还专门去听了他们的节目，
1: 嗯，
0: 等等等等，你能听到一些很不一样的味道跟变化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流行歌曲榜，大家未来在周六晚上可以去听到的哈。当然了，所有的电台都爱周深，所有的电台如果有一天王力宏上榜的话，我相信也都是爱的，
1: 嗯，
0: 但是呢，王力宏今天其实我也看到这个热搜了，让人觉得还是有一点蛮揪心的，受伤了，
1: 很心疼他
0: 啊，对，然后这个戴玉同学今天也是给我又看了一下更细节的他侧面看的那一个照片，
1: 对，我也是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真觉得就是一个是他的面部轮廓那个骨相感觉你能看出来，因为那个地方高才会硌到那个地方，
0: 嗯，
1: 对吧，脸颊侧面那个颧骨高一点的地方那有一个很大的口子，所以当时是在演出现场没开始没多久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安全带，等那个安全带摘下来之后没有能够放好，脚踩上面打滑之后直接摔到了前面的台阶上面，
0: 哎，
1: 但他们摔倒之后他立刻就是按照一种就是本能反应吧，就立即站起来继续的往上走，然后往前演唱，所以他演出之后才去到医院去就诊，说是应该是侧面缝了多少针，外耳软骨给撞碎了，
0: 哎，
1: 很厉害，缝了27针，耳朵重新缝合，缝了27针，然后脸上伤口缝了12针，
0: 所以就是
1: 很
0: 我们说呀，
1: 很不容易。
0: 第一，那个，我记得我去出差之前还说，咱们有些时候就是你哪怕在这摔了一大跟头，在椅子突然啪坏了，就不能断，
1: 嗯，
0: 你得赶紧起来第一时间说话的。歌手更是抱着自己的状态，可能那一刻他都感觉不到疼，唱到后边的时候就是突然开始疼了以后，他还要再坚持，
1: 嗯，
0: 这是一种职业精神哈。然后，但是另外就是现场演唱会，我们现在也见到了太多已经不能叫上了年纪，但是跟我们印象当中他那么青春时刻相比的时候，他肯定也许会有一些机能的退化的，
1: 嗯，
0: 你让他再大体量的每天去这么付出的时候，在台上你让每一个部分衔接都那么的顺利，也就证明着他们受伤的风险是在提高的。
1: 对，
0: 刘德华当时咱说刘德华、张学友，现在又是王力宏，
1: 华贵出去差点掉下去，
0: 对吧，
1: 是不是，
0: 太不容易了，所以还是就安全至上，安全至上，就是喜闻乐见他。

0: 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经太热了嘛，想玩点水。
1: 哎，你小时候有玩水的经历吗？
0: 我有啊，我是那会儿就是穿凉鞋，然后在家里边把那个外边的在室外那个水管子给它接一个长长的那个叫做，就接一个长的橡胶管子，然后再滋自己和滋别人身上。
1: 哦，就这么着。
0: 小朋友们，对，
1: 但不会在那种自然的水系里边去玩。
0: 没有，那种比较少一些，因为我们家可能相对来说离自然水系，就如果要去海边的话，得有大人带着去。
1: 就外边旅游的时候没有。我小时候印象也是，就北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河沟啊这之类的，我们家那边也没有。但是那会儿但凡出去玩的时候，就北京的一些周边山里的一些小溪，我印象深刻，就真的大家那会儿会看见，哎，这旁边这个小溪水还挺好的，下去玩会儿水吧，很随性，下去玩会儿水 what 然后停完车以后大人小孩然后就下去玩水，不深啊，
0: 对，
1: 然后就你能没脚踝就不错了，稍微到膝盖的就能跟那儿趴会儿，
0: 就不咱不说别的，就能光着脚丫子，这脱了鞋和袜子在这趟趟水就已经很凉快了，
1: 很凉快了。抓小鱼呢，我到现在都记得是跟初中同学去玩的时候，我们去哪儿也是到河沟了，然后大家就集体哎停车吧，咱们去下水玩吧，然后一块儿就下水玩。到现在我都记得说

0: 我们的网突然一下断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你看我们的 WiFi 突然没有网络了，
1: 显示了一个没有信号的状态。
0: 很棒，好棒，好棒啊！恭喜我们这个一如既往的网络表现。回来以后要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的听见 FM 聊天室大家小时候那些消暑方式的留言。我们的网断了以后，有可能我现在在刷到一些留言是延迟的啊。先来看看过去的2169之前的留言了，说也是冰镇的汽水，还有袋林伺候。小时候吃冰激凌，基本上有袋林，电扇一开就一天，窝在沙发上看漫画，回不去的童年，不说了，眼泪快出。
1: 羡慕你们，我就是后来来北京之后说，袋林是什么东西，让我感受一下。哦，一个袋里边装的像饮料一样冻起来的感觉的冰激凌。
0: 哎，怎么样？你们小时候就是有过类似的，不是一个品牌，不是什么的，但是就是类似的东西吗？
1: 没有那种袋的，它就是类似于是那种方砖性质的，
0: 基本上都是砖，
1: 奶砖，
0: 哎，
1: 对吧？就是雪糕砖那种感觉，要么就是那种纯粹的大棒冰。
0: 是，那小时候吃那个的话，是家里允许一次吃一整个砖吗？
1: 吃不动，就允许我也吃不动。
0: 哦，你就吃不了那么些，
1: 吃不了那么些。
0: 我小时候可是一袋林，你要真允许我吃，我也不敢敲摸了。但你允许我了，
1: 能干，
0: 我一把全给你吃了，那么大个呢，我估计得喝，挺大的。
1: 我就是因为看见，我说天哪，这一个冰淇淋是要跟小朋友好好去分享的。他说不是啊，小时候一袋林自己特幸福就给炫了。我说那
0: 你太狠了，
1: 狠了，对，不是就朋友说的啊，可炫了。我说太狠了。
0: 小时候那会儿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袋林，就是可能这烤的也好吧，出去也郊游完了回来也太热了。
1: 太热，
0: 然后家长说行，你想吃都吃了吧。怎么个吃法，就先是一袋全都弄到缸子里边，
1: 把它打开之后全到缸子里的，
0: 然后就在那拿勺款边吃边化呀，
1: 对，
0: 剩一点再全喝了有同学剩一点之后专门给他化了，拿袋就那么直接喝，可爽可爽了。
1: 我就觉得应该放在袋里边喝的感觉是最符合学生那个时候，就是搞怪也好，好玩也好，吃点磨磨唧唧，但那会儿倍儿开心，
0: 就吃不同的形态跟样态嘛。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这边提到了说风吹麦浪去河里边泡着，在大树底下好乘凉。刚才说玩水啊，去河里泡着这事儿我们也已经聊到过了。小时候在树底下阴凉的地方，你是一吹风真有凉感。现在这个天你在阴影之下跟阴影之外就少晒了点，热度是一样，我感觉
1: 差别不大。我就想起来我那个时候专门会找槐树花底下待着，
0: 因为香嘛，
1: 因为它有香气啊，对吧？然后风一吹过来，你就觉得又清新然后又香，你就觉得似乎比别地方更凉快一些。
0: 哦，
1: 心理作用，
0: 真的。然后
1: 心理作用，
0: 我刚才就还在说呢，去贵州，因为我是第一次去，还是那句话，就是第一次去不知道那边有多美好啊，这个天儿啊，有不下雨的时候太阳晒也是蛮闷热的，但是我就往阴影里边但凡一站，两个世界，外边闷热，阴影里边凉爽，
1: 然后还有点深那种刚好的水汽和湿乎乎的感觉，
0: 这叫阴凉，
1: 对
0: 吧？什么叫惊喜，什么叫阴凉，这现在北京这都不叫阴凉了，咱就是找个地儿稍微避避太阳，让它没那么直晒，就哎呦太难受了。
1: 就可以多去贵州玩玩，我觉得贵州确实是好山好水，要么会当时 Lonely Planet 把它评为中国

0: Farid's Movement 的 Cataracts 带来一首 Like a G6， 当然也是在上学那会儿，然后突然听到了一个团，然后全是这种让你觉得说土土的电子，但是里边一看全是华裔脸，哎，觉得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
0: 超嗨的。然后再之后又看到在又过了十年二十年的所有的一批华语音乐人当年的电子音乐的舞曲的合作，首批都跟他们来
1: 合作
0: 完成。
1: 而且我会觉得他这个其实带一点暗黑，但是有点很洗脑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特别暗黑？
1: Like a Jesus， 你就真的会这几句旋律，还有包括那个感觉，会深深的印在脑海当中。
0: 特别洗脑。然后小时候第一次说什么叫 G6， 怎么就 Like a G6？ 后来说那个飞机啊，私人飞机有这个型那个型那个型的。学了以后，一天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补充了一下冷知识。
0: 对对对，好吧，这一个时段我们最后一首歌了，然后一会儿回来以后也跟各位继续我们要看到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稍后回来以后跟各位继续听。

0: 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专领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2: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3: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

0: 24首前奏曲，以及家喻户晓的影视金曲，还有中国民歌的经典。购票热线可以去往拨打电话6655000。
1: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0: 带着一种史诗感，这首歌庞贝古城啊，来自于巴西欧成名单曲6:37。说到是在直播当中娱乐王牌，好，结束这首歌。
1: 确实我觉得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周末的安排也会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因为今天是7月5号，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在3年前的这一天的时候呢。

0: 每一次其实李玟的这个我觉得在赶上纪念日的时候，我不应该只放一首，我们真的应该就是所谓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1: 一趴的时间，好不好？
0: 一趴，然后大家想起来，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喜欢跟珍藏，都会有再想起来说，哎，我已经忘了说我当年还很喜欢这个歌呢。你是我的 Superman， 我把这首歌也放出来，每天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行啊，没问题，我们到明年一月份他过生日的时候，那个时候生日周我们就把它当做我们的一个 VVVIP， 怎么样？
0: 这种可以的，完全没问题。我觉得这种分享是快乐的，这种快乐是在共鸣当中，我觉得大家一起去回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嘴角泛起来是微笑，对吧？是快乐的。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了。没错，明天我们要全新的一期放榜了。明天带一同学也，哎，明天出发是吧？
1: 明天出发，
0: 明天就要出发了，一路平安。然后这个到时候咱们会连线，
1: 好，
0: 来看一看我们到时候共同的感受又有着怎么样的一些不同。
1: 好，
0: 希望一切顺利哈。
1: 好的，谢谢。
0: 那我们就之后再见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导航孤兰茶步，
2: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

天是来参与互动。2007年的七月，容祖儿发行了她的第五张普通话专辑《小小》。这张专辑由张亚东担任制作人，一共收录了十首歌曲。那整张专辑的亮点呢，就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的同名主打歌《小小》。周杰伦的旋律、方文山的词，再加上容祖儿的演绎，这个组合放在今天看依然是顶配。《小小》讲的是青梅竹马的遗憾，唱那些回不去的时光。2007年，这首歌拿下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华语歌曲奖。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0: 音乐，然后包括他的账号，我在我心中，伊文一直以来是一个对声音非常非常敏锐的人。就是你可以看他的账号，你也知道他会把很多生活中的声音变成编曲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他对声音的掌控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像这种
1: 就那个敏感，你能够感知得到，你也愿意去接收到 get 到它。
0: 是，然后像这首歌，我觉得其实好像我们听上去很舒服，
1: 嗯，
0: 但我觉得像做音乐的三位，包括我自己也能知道，就是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质感，是要花很多时间和你的能量，然后才能完成这种声音的呈现。其实
1: 它不是轻易能做得到的，
0: 它完全
1: 不
0: 是
1: AI 一生成，给我一个 dream pop 就可以出一个这样的。
0: 它完全不是，因为其实我觉得音乐人很多人会有不同喜欢的音乐类型，但是你可能会在你制作的过程当中走偏。

times. Man, I'm sick and tired of this. Fuck this. Fuck you.

0: 的痛苦也好，他更多的挣扎也罢，真的是看到那个错综复杂的感情线之后写出来的亢奋。因为看到，因为这个亢奋这个剧里面有太多的成分嘛，有太多话题，但是最后把他们的感情线排列组合之后，看见他就是这么一个情绪，就我感受到这么样的情绪。
1: 那听起来创作角度是偏爱情的情歌的角度来写的这个歌。
0: 是的，他基调是爱情的基调，
1: 嗯哼，
0: 对，但他在爱情进行的同时，他有太多故事发生，
1: 嗯，

0: 我说那留进去吧，那就不当戏曲了。
1: 啊，你说你刚才我错过的是，你说你原本喜欢这个歌还是不喜欢这个歌？
0: 哦，不喜欢，因为我自己不听慢歌，所以我自己写出来的慢歌可能就是公司会喜欢，但我自己还好。
1: 那你是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写的慢歌，还是

through the sky.

0: see you in dreams again and again. Once there's a blooming hint in the sky and crashes into the sea. I guess I'm dreaming.
1: 好美啊，这个歌，
2: 谢谢。
1: 中间还有一段配乐诗朗诵嘞，
2: 对，有一段那个独白，因为实在不知道该干点啥了。
1: 啊，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2: 当然是我要说一些东西了，就作为整个 EP 的开场，我可能会想传达出一个整个 EP 的调子，把这个调定下。
1: 嗯，好，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很快啊，一小时已经过去了，还剩下一个小时，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974 Live Show。

0: 开，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都一般，感觉这俩都不太好做。
1: 所以听起来的话，他这个选择也是比较顺畅的。你家里人支持吗？
0: 对，最开始我可能刚接触到伯克利，然后跟我妈说我要转学的时候，他们就是有点震惊的，就说你那个

0: 觉得那就选最好的。
1: 那去之前就已经很明确说以后我就要做
0: 音乐吗？
1: 或者是歌手，或者
0: 是
1: 明星？
0: 有，就是很明确这个方向了。

0: 想去定义自己。
1: 你应该也是从小被夸到大的吧？人又美，唱歌又好听，又有才华，又机灵，不拉不拉的，个子又高，又好看。
0: 其实，小时候是比较。

0: 部分，加上跟招生官聊天的部分，他让我看到了，不是，我让他看到了我对音乐的热情，
1: 嗯，
0: 然后就非常奇妙的被录取了。他是我收到的最后一封录取通知书。
1: 哭了吗？
0: 好像是没有哭，但是我真的高兴炸了，就是完全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你感觉是一个很爱的人，你高兴炸的表现是？
0: 可能也
1: 看不出来，
0: 别人也看不出来吧。
1: 我想象得到了。
0: 对，然后当时就是一拍脑门，我就想去。然后我爸妈其实很知道我喜欢音乐，然后很梦想去伯克利，虽然我们平时都不会聊这个，但是他们俩就也很支持我，然后就完全我的人生就是180度大转弯。原来可能真的是想去学一个物理、数学之类的。
1: 哦，你是理科生。
0: 我是偏理科的一个学生，对。然后，但是因为觉得太喜欢音乐了，既然考上了，我觉得是命运的召唤，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选择就是走上音乐的道路。但是后面也蛮曲折的，因为就是完全没有学过，然后一开始去伯克利也不太适应啊之类，但是慢慢慢慢就好了。对，然后后面也很曲折，是我也是在上完大二之后就回到北京，想要

0: 写了一个词，其实就是围绕写书法的这个主题去扩展到一个对于人生的一个思考。其实这首歌我就是想要去讨论他当时在写字是如何一个寂寞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又是怎样的心境。其实当时写的时候我自己对这方面没有太大的感受，但是在这之后，因为我经历了刚刚说的那些事情，人生也经历了蛮多起起伏伏的，我反而自己发现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我大多数的时间都依然是坐在书桌前，坐在电脑前去写歌编曲，没日没夜的去混音，看 YouTube 教学视频，各种学。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就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回想，其实从小时候，不管是认真学习的时候，学画画。

0: 后讲了一些东西，虽然就是我可能
1: 就有些时候
2: 不愧是博文，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很肤浅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出口。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写歌，但

0: 他词曲确实是蛮肤浅的，但是
1: 那他跟你没关系，不是你创作的、是吧？
0: 对对对，跟我没关系，也不算肤浅、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不是你创作的那个。
0: 对对对，就是我是负责演唱、因为是前公司给我的一个 demo，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他可能歌词上会比较写的广一点、所以会留给很多就是听众有一些遐想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写的稍微就是偏大众化一点，也不能说是下沉吧，就是有点微面向大众的这种流行歌曲，我觉得是能比较引发现在听众的共鸣的一种歌。
1: 编曲

0: 曲等等等等，对，所以只能是欣赏吧，在这个阶段。
1: 那这样听起来案例分享就很难存在啊。
0: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避免不要做的，或者是我们能从这些音乐当中我。

0: 他这个专辑呢即将会在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跟大家见面的。对，这是一个游戏专辑，其实 EP 已经发了，叫习武堂 Beatmasters 内测版，内测版是 EP。 然后接下来的专辑就叫习武堂 Beatmasters， 它是像一个街机舞蹈小游戏的一个感觉，
1: 学习武术的一个地方，习武堂是这个意思，
0: 跳舞的舞
1: 啊，跳舞的舞，习武堂，
0: 对，习是我的习，对，习武跳舞的舞堂，习武堂。
1: OK， 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人格二十三，是说有二十三种人格还是第二十三个人格？
0: 二十三是我写这个歌的年龄嘛，就是现在的年纪
1: 啊。
0: 对，然后可能现在的年龄的阶段有现在年龄的困境也好，想法也好，还有现在的一个怎么说呢，态度也好。

0: 哇哦，这课做得很认真哎，而且做得很复杂哎。
1: 对，就跟这个二十三的情绪态度一样，就比较复杂。
0: 我发现你的歌曲当中，你都很喜欢变奏哎，你不太喜欢从一而终哎。
1: 是因为着急。
0: 是为了想要呈现出更多面给大家，还是
1: 不是？这个其实也是自然而然的，就是突然感觉到了，然后包括其实你在做歌的时候，你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就是一个心路历程，他感觉这块就是要加速，然后这块就是要有一个急速的过程中，你又回归了自己的平静，这个速度就它没有单独被拆解开。
0: 在这首歌曲当中，每一段的变奏都非常的合理，它是迎合着自己情绪走的。但你会害怕这样大家抓不住你的节奏，就抓不住你的感觉吗？
1: 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你随着这个情绪走，随着这个歌的节奏走，你总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舞步，找到自己的律动。就是其实它并不一定是要一个稳定的节奏，就跟你生活一样嘛，你肯定不是每天都是一个匀速进行。
0: 基本上都是匀速进行的。
1: 哇，真的。
0: 说你也就相信，真的是。而且你那个音乐的器乐的选择也很好听哎。
1: 对对，这个器乐里面其实加了一些竖笛 音色在里面，然后包括其实前后它是有个呼应，就从最开始是从这个竖笛，它其实接了我这个专辑里如果按顺序

0: 你看他喜欢蓝色到什么程度，衣服是蓝色，连袜子都是蓝色的，
1: 不经意露出。
0: 你喜欢绿色？
2: 嗯，对，我一会儿要唱的一首歌的封面就是绿色的。
0: 哦，绿色给你什么感觉？
2: 啊，
0: 哪种绿？饱和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2: 有一点点荧光的绿。
0: 哦，那确实蛮鲜活的。
2: 嗯，
0: 所以你接下来唱什么样的歌？
2: 接下来一首就是肤浅的歌，对，接下来一首歌叫 Delete， 但是它的创作的故事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本身其实是写慢歌偏多，然后呢，这首歌应该是我尝试的第一首快歌，然后当时最开始也是一个视频。当然是什么呢，我刚回国刚开始工作，虽然也没有去上班啊，但是就是自由职业，接一些广告啊，接一些 case 这样子，然后一下可能接太多，然后就是体会到了那种被四五个甲方左右夹击的感觉，然后那段时间就非常的暴躁，然后就想要写一首歌去发泄那种暴躁的讨厌工作的情绪，然后当时就突然脑子里有一个 idea， 是可以采样一些工作的时候一直听到的声音，比如说键盘声、鼠标声，然后那个还有什么？
0: 更生说的对，你真的是对声音很敏感的人，然后你立马可以抓住，这个是更厉害的、更敏感的那一点。
2: 对，我会觉得这些声音比较有意思，然后它的声音本身是具备当下场域的能量的，所以我觉得把它放进歌里，会把这种能量带去歌里。所以当时这首歌就是用了这些所谓的办公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声音，然后全部原样的放进了这个鼓组里面，然后写了一个比较跳跃的旋律，因为我想要那种发泄的感觉嘛，就是反而我不想写那种很压抑的歌，所以它变成了我的第一首快歌，然后结果有意思的是这条视频在网络上小爆了，然后还上了 B 站的那个热门，然后后来我就把它做成了完整版，发到了音乐平台上，然后这首歌又小爆了，它现在是我的所有歌里面数据最好的一首。
0: 果然大家喜欢都是肤浅的。
2: 就表达的非常简单直接。
0: 真好哎！我发现今天三位有一个共同点哎，就是在默默的、暗暗的，然后炫耀一下自己。这首歌我也没怎么样，他就现在就爆了。
3: 是的，
0: 我回来我也没有工作，我就接案子，然后四五个甲方，然后我那么烦，然后同时要做一首歌，他又爆了。行吧，那么强我们就天天看吧。Delete。

0: 那
1: 我来吧，因为我正好 EP 里还有最后一首歌，然后把这首歌唱完，然后整个三首歌就都露出了。
0: 嗯，哪首歌呀？
1: 叫 Afro Blue，
0: 啥意思？
1: 这个歌就是，这个名字其实非常非常纯粹，是因为它 Blue 是我当时内心最突出的一个状态，就我

0: 我那个95有点那个，对，闲的
1: 到时候可以查一下。
2: 大概什么时候上线啊？这个？
1: 我们还是会先按照单曲的时间来。
0: 对，先是先行曲《坠落万难行》，然后这首歌完整 EP 大概会在八月一个全部发布。
1: 对对对。
2: 哦，那也很快的，一个月的时间过去很快的。
1: 是很快了。
2: 好，7月17号第一首是吧？
1: 对，7月17号。
2: 嗯，《坠落万难行》，到时候可能也会有 MV 同时进行吗？
1: 是的，是的，我们 MV 也会很快上线。
0: 对，
2: 真棒。好，我们今天三位都非常的优秀，让大家说怎么样的关注三位。最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下自己的关注方式。
0: OK， 大家好，我叫赵博文 Bowen， 然后我的全网的同名都是赵博文 Bowen， 然后括号会有一个贪杯机，就是喝酒不要贪杯的那个贪杯机。
3: 啊，我叫 Even 裘一文，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网易云 QQ 音乐啊、汽水音乐啊、小红书、抖音、B 站什么都叫 Even 裘一文，裘是那个仇恨的仇，然后依是依靠的依，文是文化的文，谢谢大家。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同喜 Selina， 全平台的名字也是张同喜 Selina， 同喜同喜，然后也是会在接下来的1到2个月把我最新的全长第二张专辑。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

周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我们所有的歌曲都是李玟的，我们要用一整档节目来纪念李玟。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

歌唱全力爱笑，把所有的温暖和力量留给歌迷啊。第一首歌故事就是从这温柔的情歌开始，青涩却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初次亮相歌坛，埋下了属于他音乐传奇的种子。1994年首张专辑《爱就要趁现在》当中的《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这当年魔性的节奏是席卷大街小巷，元气满满的律动到现在依然感染着大家，浑身散发的自信活力刻进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李玟1998年的专辑《滴答滴暗示》当中的爆火的舞曲《滴答滴》，接下来是李玟1998年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所带来的主题。

好心情选自1998年 Sunny Day 好心情专辑。那接下来同样是1998年跟世界杯有关的一首歌。现在呢，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1998年是在法国举行的世界杯啊，李玟演唱了官方的中文主题曲《颜色》。当时他还代表亚洲艺人呢，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举办的世界杯户外嘉年华演出当中，现场登台完整演唱了这首官方的中文主题曲《颜色》（Colors of the World）。

选自1999年他首张英文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这也是好莱坞电影《落跑新娘》的主题曲，是他进军国际乐坛的重要作品。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7月5号星期日的晚上带来的纪念李玟的专题，这里是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是 Coco 李玟2000年的专辑《真情人 You and Me》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拉丁舞曲《真情人》。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今天呢是李玟专题，我是你的。

李玟2009年的专辑 Coco 的东西 East to West 当中的流转，沉淀多年的音乐阅历融汇了东方韵味和西方的编曲，将一生的音乐理解融进曲调旋律流转之间，看见了他的匠心和成长。那接下来我们要安排的是李玟在2013年的回归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盛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

0: 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0: 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

小提琴版的阿尔汉布拉宫好像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情绪，也让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曲子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甚至有点认不出来。所以今天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给出这两首器乐互换曲的原版演绎。我们来对比聆听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的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

古典吉他和小提琴都是弦乐，但一个是拨弦，一个是弓弦，一个是点状的，一个是线状的。当他们的乐器互换的时候，原本就是炫技曲的高难度曲目又增加了一分难度。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对比听一听帕格尼尼小提琴金奖得主的宁峰来演绎这首第24号随想曲。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0: 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康孝教授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1: 巴赫的这个写了大量的我们中古乐器的合奏啊，那在当时其实是用古乐器的那种声响演奏出来的。这首巴赫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啊，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小提琴跟古典吉他的这种搭配形式。小提琴作为一个主奏的同时呢，有很多的这种伴奏的方式。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小提琴与吉他呢，其实是用一种浪漫的古典的风格呢，再现了巴洛克时期的音响啊，是非常的与众不同。那这首作品其实是奏鸣曲在早期这个形式，所以它是四个乐章的，它遵循了当时的一种叫教堂奏鸣曲的一种结构形式。四个乐章是慢快慢快啊，但是不间断演奏呢，让人感受到这种巴洛克时期的这种器乐的一种魅力。
0: 我们听到的就是宁峰的小提琴和杨雪飞的古典吉他共同带来巴赫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二重奏，四个乐章是慢快慢快，现在进入了第二乐章的快。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餐。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

0: 机模型可好玩啦。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0: 都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Music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越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1: 灯光下每天的笑脸，衣服上睡醒的笑脸。

0: 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做。

0: 我想我自由了，各位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7:06，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约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我们是
1: 南上加南组合。
0: 好了，所以我们呢只在高考报考季啊，回来以后呢，好久没
1: 你不讲，大家都已经把这个事忘掉了。
0: 好久没见你了，小左啊，
1: 所以。怎么着，就是今儿的早安清醒曲，一首自由送给自己，也送给我，是吗？
0: 主要是送给已经启程的王姐。上周呢是我们去，
1: 愿他自由，
0: 上周是我们出去这个采风，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这一周呢就是轮到王姐了哈。王姐昨天还跟我请教了很多内容，我说呢很多内容是这样的哈，这个咱们准备活动呢我可以跟你来聊一聊，但是具体的感受只有你自己去了才知道，对不对哈？
1: 哎，对，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无论是去这个工作采访，只有到了现场才会知道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环境对自己最有这个用处啊。
0: 一周没见，你现在的这个聊天技术、押韵本领愈发高强呀！啊，
1: 那今天我们就，
0: 咱俩怎么今天 rap 一下吗？也并没有啊。好了，7:07，这周呢，当然知道啊，这个由于王姐呢这个再出发，所以呢我们俩呢就最后要在家里顶呱呱，对不对啊？
1: 嗯，
0: 我也会押韵呢，
1: 烂梗
0: 有点烂，
1: 不行。
0: 好了，大家要适应一下的烂梗啊！男生加男组合这周呢将会长期来陪伴各位啊，甚至是陪伴很长时间，好不好哈？周一呢，哎，你俩上周完整的经历了一遍，早秀的早晨，尤其你每天那个环节，有什么感受？
1: 那可以说是两个字儿，稀碎。
0: 我别的没听啊，听了一下你俩周五那个考题，那确实你这两个字儿一说也不夸张。你知道当时什么吗？就是不是先考了3道题吗？然后放起了歌，
1: 破碎感很强，你知道吗？
0: 当时我就在想。

0: 3度左右，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需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交通安全哈。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哈。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呢，阴有。

0: 对方都没发现过这事儿，知道吗？
1: 你这事儿干的就跟这个生气的时候写一大仓，写一这个写一封信，然后这个跟对方诉苦，然后最后把信撕粉碎，有什么差别？
0: 也差不多，因为咱们这个人平常还是比较理性，知道吗？这么头脑一热的事儿很少干啊。冲动这件事儿，今天我觉得说的很好，就是除了你可能比如说跟人吵架呀，或者想跟人打架呀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冲动，
1: 那算是一种冲动。
0: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你比如说突然就买了一个东西，突然就做了一件事情，对吧？突然就执行了一件事。

0: 是吧？
1: 而且你知道，就是刚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啊，也碰到其他台的同事，我就问他，怎么这么早？他说啊，刚看比赛，刚下来。我说什么结果呀？这个跟我报了一个赛况啊，一会儿具体的赛况呢，等到我们八点的时候把这个探子报上来的时候再看一看、啊。
0: 今天。

0: 就是景区忽然有个大爷骑牵了一匹特别瘦的马过来问你骑不骑。有一天我真的是问他，我说这我能骑了吗？大爷说你骑呗。大爷心想、哎、大爷的心理状态是又不是骑我是吧，反正是骑他对吧。我看那马呀真的比我瘦多了，
1: 嗯，
0: 后来实在是已经付了钱了，我就往上一骑。我往上一骑的时候感觉那马两腿发软就想跪地下，你知道吧，
2: 马瘦毛长，
0: 所以你就这么想，他能跑得有多快，
2: 那马驮上你还能跑得了道，那也是匹好马。
0: 他走了一会儿，我就想起一个画面，阿凡提骑毛驴，
2: 骑的是小毛驴、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不算脑瓜一热啊。哎，这个相对来说呢，你看这个吴明说，当年听公司一个大姐关于房地产的高谈阔论，脑子一热就买了个房子，连首付都是借的。现在看虽然也贬值了，但是还当相当于变相存了个钱，要不然这些年工资花了也就花了，啥也留不下来。嗯，后来呢有人扎心的跟他说，确实是啊，就跟你当年不买房子能
2: 攒下钱了，
0: 攒下钱了一样啊，
2: 也算是投资的一种嘛，对吧。
0: 哎、嗯、
2: 哎，卖土豆的说啊，他说这个突然想跑步，第一次没穿袜子，一脚磨了一脚泡啊，跑了七八次，就在上周四把膝盖跑坏了。
0: 哎呀，我哎呀，太吓人了啊。
2: 哎，冲动的惩罚嘛，对吧。
0: 对，这个确实还是得量力而

0: 早上好，您嘞！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2: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3: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4: 行色匆匆的 CBD。

0: 一首《平凡之路》，让旁边的小左跟着一起合唱了起来哈。
1: 嗯，
0: 可能想起了自己那些平凡的往事，以及当时那些冲动的惩罚，对不对啊？
1: 对，我觉得当时不应该让你上那匹马啊。
0: 刚才我们放了一首《超越自己》啊，很多朋友呢，小耳朵说这些是上马之前 PD 最爱自己说的，也有人说这应该是对这个马儿说的啊。
1: 这应该是马对自己说的吧？
0: 对，应该是马对自己说的。看了看前面这个庞然大物。
1: 旁边的大爷说，哎呀，我就不该为这10块钱让他上了呀。
0: 嗯。

0: 咱也骑不动，也不用硬骑，是吧？
1: 骑共享单车，你要知道共享单车它并不是很好骑啊。
0: 对，
1: 13公里去长城，而且那边应该还都是上下坡的路段。
0: 这个能跟你比一下的，只有我上次看到网上有。

0: 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4: PD 最近去跟女生表白又失败了。静瑜碰到了 PD 说，
5: 为什么呀郭 PD、你是因为害怕不敢说吗？
6: 不是，你看

0: 我这么社牛的人，我会害怕吗？哎呀，我在那个女生宿舍楼下都已经摆好了心形的蜡烛了，而且我借了旁边大爷的扩音喇叭，我都准备喊话了。我
1: 那不是挺好的吗？后来呢？
0: 后来我一打开喇叭，然后那个就传出来，
2: 熊猫的熊林刚尼猫，回收彩电、冰箱、洗衣机、煤气罐，收头发，收长头发。

0: 来自 WPO 带来的一首歌曲 Sunshine in the Rain 哈，希望各位呢在阳光的这个天气之下，哪怕有一点阴雨天气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非常日不落的好心情。为什么提到日不落？
1: 因为这首歌曲算是日不落的雨，
2: 他们俩谁在
1: 前？都快吐了，感觉。
2: 他们俩谁在前？谁在后呢？
0: 他是原曲 啊，蔡依林的那个《日不落》是后面翻唱的一首歌曲啊。所以呢，那天也在想，2000年左右的时候，经常有这种外国的外文歌曲呢，直接翻唱成中文版本啊，改变一个版本。但之后呢，这互联网大潮来袭之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原曲每天铺天盖地的在响。
1: 对，
0: 你就是翻唱一首也没有多少人唱，是吧？啊，
1: 对你像当时听到的这个不怕不怕，对吧？然后还有像这个花儿的几首歌曲，反正那个时候吧，就是原曲跟这个中文的版本啊，这个反复这个都会收听，
0: 拉扯比较多一点。
1: 对，
0: 哎，相对来说呢，可能我们现在呢，当年的确，比如说你放首新歌，或者是开创一个综艺的这种形式，大家都觉得是非常新奇的哈。现在就好像就有点难度，大家可能得绞尽脑汁。比如说昨天我打开了这个视频播放器的时候，我发现，综艺那一栏就有各种各样的节目哈，
1: 眼花缭乱。
0: 就是你首先得先保证，你得先点进去看一眼，
1: 对，
0: 再看好不好看，对不对哈？
1: 对，
0: 来我们看看最近的湖南卫视呢，有一档新综艺的录制啊，在来到了成都街头，比较热闹，有李小冉、唐艺昕、孙怡、郭京飞、黄明昊、周翊然、王鹤野等等一众明星齐聚在成都的某火锅店一起来录制，这个比较有意思哈。
1: 对，所以说这档综艺啊，就是跟此前备受关注的《乘风2026》有着密切的关系啊。这个也是诞生了一档衍生综艺嘛。
0: 嗨，我还以为叫做饿了么呢。
1: 什么叫饿了么呀？那你也得叫吃了么，饱了么。哎，这个官方名称暂时定名为这个《不想睡的星期五》，跟这个之前的《中国有滋味》类似啊。

0: 清淡，对不对啊？这些生活化的小细节也成为了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再简单来说，就是网友现在特别喜欢看到他们的这种私下的生活是什么样，
1: 活人感嘛，
0: 活人感哈。比如说你调一个火锅底料是吧？我忽然想到，平常的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很多朋友自己也不去调，说你调一个给我带。

0: 吗？
1: 啊，
0: 最早的时候他们宣传口号，
1: 乘风破浪嘛，
0: 对，
1: 无价之姐，
0: 不被定义的三十加，现在已经不说了，三十加都感觉是